0: 别睡觉，别问那么，别给钱吧，别喊不要，别
1: 问那么，
0: 别搞搞的，哎，别睡觉，别
1: 问那么，
0: 别给钱吧，别喊不要，别
1: 问，
0: 别
1: 搞搞的，
0: 哎，别睡觉，别
1: 问，别给钱吧，
0: 别喊不要，别
1: 问，
0: 别
1: 搞搞
0: 的，哎，别睡觉，别
1: 问，
0: 别给钱吧，别喊不要，
1: 别问，
0: 哎，妈妈，奶奶怎么走？不，
1: 哎不，
0: 你爸妈公司上班呀？不，
1: 哎，
0: 我也跑出去买了，
1: 我咋？
0: 你不出门来看了我弄
1: 啥？别问那么，
0: 我那个不露看了我多吧？
1: 别问那么，
0: 我做面子是做不懂吧？
1: 别问那么，
0: 我养啥呢？阿做不
1: 不，
0: 你不说看了我做不懂啥？
1: 哎，
0: 你爸妈奶奶怎么走？不。你把那不是什么呀不呢我要不是什么呀不呢我
1: 要
0: 不是什么呀不呢我要不是什么呀不我做面子是做方法我要不是什么呀不呢我做看了我做方法